亲爱朋友，诗篇最后的五篇，古代教会称伊做哈利路亚的诗集，伊内容全是懊恼甲歌颂，每一篇头一句甲落尾一句，拢是讲恁着懊恼耶和华，希伯来话就是讲哈利路亚。本篇是以个人的立场来懊恼主。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得到了他一切所欠用的，他学会了完全的依靠上帝。他的快乐幸福不是在乎上帝所赐的物质物件，乃是在乎上帝家己，并且也以上帝最快乐。所以用一生一世无停的在那里懊恼耶和华。这个初信的信徒只知道为了家己的需要在那里恳求，渐渐中进了后，就会晓向上帝讲感谢的话。但那个伊灵性高超的时阵，伊就会按照上帝心意底下恳求，在上帝面前满了懊恼。圣徒属灵生命的最高表示，就是懊恼上帝。不单单咱伫地上底下来懊恼耶和华，天上天君伫天顶也必懊恼耶和华。启示录十九章内面显示，天顶一共有四拜和声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表明将来基督要做王，所有受创造的拢要懊恼耶和华。所以开始的时阵，伊底下讲，恁着懊恼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恁着懊恼耶和华，心也搁要底下发出懊恼歌颂上帝。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讲，上帝是灵，所以咱拜也的确用心灵甲诚实来拜。有真侪人来到礼拜堂，但是一心无伫咧。主的话甲咱讲，敬拜上帝要用心灵甲诚实。为什么有一寡人会高尚，无法能望上帝一立呢？因为因是只有用嘴，心中无上帝的存在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的高尚恶路必须着心口一致，咱才有法能望上帝一立。我一生要恶路也好花，我也过我的时阵要高尚我的上帝。上帝和你一头声音，目的就是要懊恼伊。现在耶稣你若无用声音来懊恼伊，你也过我的时阵，无来歌颂你的上帝。有一日啊，上帝要将你的口气收倒转，迄个时阵你要懊恼歌颂也无可能咯。所以咱要趁着也过我的时阵，赶紧伫遐来发出声音，唔是一摆，唔是一日，乃是一生，伫遐来懊恼伊。对年幼的时阵到年老，只要你有气息，也搁存在，就要来懊恼耶和华。当咱的懊恼高尚的时阵，咱的思想拢集中伫上帝面前，一切忧虑烦恼都袂记得了。今仔日有真多名做基督徒的，规年拢无到礼拜堂，伫遐咧高尚上帝。一年中间，从来无唱过一首懊恼的诗。因有高尚上帝的机会，因也无要去高尚，太可惜了。上帝给咱的光阴是宝贝，虽说咱也无好好爱惜光阴，上帝真容易将咱的光阴摕走，一去一顿就归回殿堂。咱出的舞台就接受了这一口气，一直到今仔日。现在咱也过一口气，就要好好来应用这一口气。感谢上帝，伊予我有一口气，不但会通伫遐来高尚懊恼伊，也阁有法能为着伊来传福音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！亲爱朋友，失去你的口气，也阁伫来赶紧来懊恼伊吧，唔通等啊到你的口气一断咯，无管你家内人偌尼爱听你，因拢要将你送入去到尘土内面埋葬。千千万万的人已经归回尘土，你我也未归回尘土，也搁伫这个世间，是不是咱要好好伫遐来懊恼主呢？听听这首诗歌，对目是上帝啊，我要懊恼你。

恁唔通话靠君王，也唔通话靠世人，一点啊袂会帮助你。唔通话靠君王，也唔通话靠世人，为什么唔通话靠伊呢？因为人伫世上是暂时的，是真紧就要过去了，所以无法能互咱通话靠。不但人无互咱通话靠，连家己也是无法能通话靠。人的气一顿，无管伊是君王还是圣人，要帮助你也无办法。既然君王甲圣人拢不可靠，安尼，咱要话靠一嘴呢？一嘴比君王更加可靠的呢？请看第五节，以雅各一上帝做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一上帝，这个人便有福。为什么在这讲到要话靠耶和华雅各的上帝呢？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永远活着的，无亲像君王，开一顿就归回殿堂。古约的先知以赛亚有一款的经验，伊安尼讲：有一日，伊听到一个消息讲，乌西雅王死了，所以伫遐，伊就无法能够再挖苦这个乌西雅王了。以赛亚要到倒落去呢？到圣殿去。一看到乌西雅王的宝座已经空空无人咧坐了，但是一想到只有耶和华上帝，也阁是坐伫天顶的宝座，君王未会永远帮助人，圣人也未会永远帮助人，只有雅各的上帝会永远帮助人。因为人所予咱的是失望的，只有上帝所予咱的是满有恩望。上帝不是单单按照咱的需要在遐赐予咱，伊也阁要加添福气予咱，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亲像一个老母，伊咧听伊的查某囝，伊查某囝有需要，老母早早就已经知影了。伊这个查某囝也未向伊求托，老母早早已经为伊有备了，敢是吗？世上的父母上请是安尼，何况咱天顶的爸，咱只要凡事伫遐来挖苦仰望上帝，以雅各的上帝做帮助是有福气。过来一首的诗歌，请咱来三个品尝。伊的题目是：何我活伫基督的内面。

这位耶和华究竟是什么款的一位上帝呢？第六节又跟咱讲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及其中的万物，一宿成实直到永远。为什么咱要挖苦耶和华呢？因为一切拢是伊所创造的。咱确信出的舞台，会通活到今仔日的日子，所吃所啉所用的，拢是这位创造天地耶和华为咱备办的。感谢吗，朋友？因为安尼，以耶和华最上帝人，的确一无所欠。伊不但供给咱一切所需要的，第六节伊阁甲咱讲，伊守信实直到永远。因为咱的上帝是守信诚实的，上帝不但是守信实的上帝，伊也是主爱公义的上帝。无论受苦的、枵的、受捆绑的、痴迷的、受压制的、站起来孤单的，主拢要帮助你，只要以耶和华做上帝，伊就要拯救扶持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不但安尼，耶和华喜爱义人，却乎歹人的道路弯曲。耶和华坐伫宝座顶观察每一个人，伊乎歹人的道路弯曲。就是失败蒙蔽，未为达到目的，所以咱在上帝面前要行义，唔通行歹，做一个耶和华所喜爱的义人。罗伯赞一个人讲，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，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，恁就俄罗耶和华。世上的君王是暂时的，只有耶和华作王是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万代。有一位的牧师安尼讲，有真侪人伫遐咧问伊问题：为什么世上很多的代志咧发生呢？为什么有真侪的问题、真侪的苦难呢？

今仔日世界情形变啊，什么款咱唔知影，逐日底下咧演变，敢是吗？你会惊袂？有真侪人因为世界底下咧做做变化，伊就得了忧郁症，伊就底下开始咧挂路，挂路也是无路用。难道因为你的挂路，你的要求会改变了这个世界吗？会改变了这个环境吗？唯一的方法就是咱仰望坐伫宝座顶的迄位耶和华。何我搁再讲，世界所有的无可能的代志，只要你承认上帝的存在，上帝伫宝座顶，伊有办法为你解决。而且上帝计划到了时阵拢要成就，所以咱唔通挂虑，挂虑是多余的。咱的要求是无需要的，朋友，只有两件代志，咱要记伫咱的心内。头一点就是挖苦亚国的上帝，第二就是俄罗亚和华。当你有痛苦、难处、缺乏的时阵，唔通伫遐发怨言、自卑、俄罗。当你俄罗的时阵，你就会盘过迄个造物的顶面去，因为上帝一立你的俄罗。伊会一条施行神力来保障你的缺乏，推你心愿，何你对苦境中转回。诗人讲：以亚国的上帝最棒赞，仰望耶和华伊的上帝，这个人便有福。